人子。哦，巴哈嘞，阿杨才雄东那一人子，古里就从不。我人生不人生，能没累？哦，你你来买下嘛人生，买人过是吧？来买下买大不人生不。